0: 事又不会念要是王叔叔我黑这些眼睛能看见哎发现了我哭社会下下发发发那别人我谁呢要是说有我没来我要跟别人去了我我是要谈我黑我是你问我呢
1: Peace FM
0: 南村那打哎呀我来要当父我无所谓来对吧那我想那样的话我要说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得哭没